很难找到一个太贴切的词去形容陈绮贞，她似乎不像是娱乐圈当中的人，永远不会厌倦的低吟浅唱，安静清甜温润，让耳朵很舒服。

有歌迷呢喜欢拿张信哲的声音和熊天平的声音来比较。如果要说到内地还有一位歌手能与之相比的，那就是麦子杰。麦子杰呢是活跃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毕业于广东星海音乐学院，94年到98年出了《相爱》，还出了粤语歌《长梦见你》。麦子杰的声音呢其实比张信哲和熊天平则要更沙哑一些，没有那么清亮。

站在娱乐的风口浪尖，不断被各种理由娱乐化的张杰，现在呢，演唱实力越来越强，音乐人气也是越来越高。歌手的身份虽然被不断的消解，但张杰本人说，他只想做好歌手。

范玮琪作为华语歌坛温暖知性派歌手，从出道一直到现在，都在坚持着泛泛式的城市民谣曲风，歌曲如

人交织的那一幕，失重，想要记住失去年的那份痛，像无底洞。Let go， 这是我唯一的 reason， 想念跨越无数 season， 直到现在。

0: 京时间8:30，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
1: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

据说林俊杰从小就喜欢看三国的漫画，很喜欢赤壁的故事，尤其喜欢赵子龙和周瑜这两个角色，觉得太有气质了。当林俊杰看到自己最喜欢的导演吴宇森拍了电影《赤壁》之后，更加希望以三国时代赤壁之战的故事作为题材来写一首歌，所以他和方文山一起创作了《醉赤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1: 柳州是岭南风光，气候温暖，阳光明媚，美棠和我都很喜欢。我们每日上街散步，马路两旁都是骑楼，男女老幼个个着短衫短裤，手摇一把大蒲扇，利落爽快，选自平如美棠。
2: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陶然亭好大一个名声，它就跟武昌黄鹤楼、济南趵突泉一样，来过北京的人回家后，家里一定会问，你到过陶然亭吗？因之在35年前，我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逛陶然亭。那时候没有公共汽车，也没有电车，找了一个三秋日子，真可以说是云淡风轻，于是前去一逛。选自《陶然亭》张恨水。
1: 美文假日。

0: 核桃虽是个海拔1000米左右的高原，但与在它身边的阴山山脉比起来，它还是低地，因此称为核桃平原。又因为它在鄂尔多斯高原，又称前套的北方，所以又称后套。黄河在它的南面，水流很缓慢，远在几百年前就有人把河水引入套内，灌溉土地，哺育良田，河套就移农移牧，还有渔产，成为人们歌颂的地方。选自《在半片绿叶上旅行》，周沙尘。
1: 美文假日。

0: 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
1: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币、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经营，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
2: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提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围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

0: 好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只有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竞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六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PC镜框。

0: 黄河在我记忆中永远是奔腾呼啸的激流啊，第一次给我的印象特别深，那是40年前了，我从枫林渡口眺望黄河，滚滚狂涛中冲着巨大冰排，万雷轰鸣，天崩地裂，一泻而下，那是何等惊心动魄的气概啊。选自《黄河之水天上来》，刘白羽。
1: 美文假日。

0: 人们常常在美的事物面前有自惭形秽的感觉，面对着所西域的如此优美的风光，我也深深地感到我自惭比拙了。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来描绘和形容它的美丽，我只觉得文字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是微弱的，多么可怜呢、啊、选自《难忘的索西域》，俊卿。
1: 美文家。

0: 冲越淡，雨越落越大。最初因游山遇雨觉得扫兴，这时候山中祖语的一种寂寥而深沉的趣味牵引了我的感性，反觉得比晴天游山趣味更好。所谓山色空蒙，雨亦奇，我于此体会了这种境界的好处。选自《山中避雨》，丰子恺。
1: 美文假日。

0: 泰山，超北海，与千里外的知音相逢聚续，若有细腻的情，一片茶叶也能润灵台破孤闷，与我们最微细的心思相会同行。选自林清玄《玄想》。
1: 美文假日。

0: 青春透明如醇酒，可饮可尽可别离，但中我俩多少物换星移的韶华，却总不能将它忘记。更不能忘记的是那一轮月，照了长城，照了洞庭，而又在那夜照进山林，从此悲哀粉碎，化作无数的音容笑貌，在四月的夜里，洗我以玉香，洗我以次次春回的惆怅。选自席慕容《山月》。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0: 微的雨，远远的地方吹来一股凉风，风夹着呼呼的响声。侧耳仔细听，那像是一种音乐。我分析了很久，确定那是笛子的声音，因为箫的声音没有那么清晰，也没有那么高扬。选自林清玄《随风吹笛》。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0: 京时间10:30，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5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
4: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晶莹，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

0: 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
1: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提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微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直邮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精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3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

0: 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选择王小波，万寿寺。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2: 现在确实不是我想要的孤单，但它确实也是我自找的麻烦。

0: 月里的春风在白天暖洋洋的，带点潮湿味儿，吹在脸上却有点像棉花絮浮在脸上的味道。可是一到夜晚，特别是深夜，那股尖利劲儿真有点像剪刀呢。夜风在河滩里飘动着，河滩里的柳树像喝醉了酒似的，使劲儿地舞动着它满身的嫩悠悠的枝条。选自李怀《五步水车》。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1: 无论你正在忙碌还是放空，都别让耳朵闲着。我是杨洋，好歌马上送到。

庄心妍从出道以来呢，就以独特的磁性嗓音深得人心，低音沉稳，高音有力，难怪她的情歌能够自成一派，独特的装饰情歌总是直抵人心。

对他人的需求越少，就会活得越自如越安详。没有人，哪怕他愿意，也不可能完全满足另外一个人的所有的需求的。所以唯一的办法呢，就是让自己的需求适可而止。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也在音乐里面跟你分享一些心情感悟，希望你会喜欢。我是杨洋，接下来和你听到这首歌。

0: 京时间1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
1: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晶莹，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
2: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提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围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直邮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净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3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
2: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和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50S 金属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
1: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峡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煮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

欢迎你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也感谢你喜欢这里的音乐。那么今天此刻你还好吗？现在在哪里呢？正在想些什么呢？或者正在经历什么，体验过什么吗？试着让自己放松下来，放松身体，放松心灵。相信我，你远比自己想象当中强大的更多。即使那些看起来很难的事情啊，你也可以承受。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只是放松，放松是生命当中很美的一门艺术。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越来越觉得，你想要做成什么事情，或者想要得到什么东西，就得按部就班的做自己该做的，安静点，也用心点，渴求不用那么强烈。慢慢的过一段时间之后，水到渠成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你要特别心急，特别用力，手忙脚乱的，最后往往什么都得不到，还搞得一团糟。生活就是这样，特别用力就特别容易疲惫和焦虑。当你有所执念的事情，发自内心不在意的时候，好像一切都会如约而至。所以慢慢来吧，一切都会变好的。

大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1983年的12月，邓丽君呢在红馆举行邓丽君15周年巡回演唱会，香港站是那一次演唱会的第一站，而邓丽君也成为了首位在红馆举行演唱会的女歌手。那一次演唱会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造型、服装和首首精彩的经典名曲，亮片红裙和格子红裙，哪怕是放到今天，依旧很漂亮，一点都不觉得过时，连当时。

有着独特的个人特质跟很强的唱功，他的身上啊是独特的魔力，看起来酷帅十足，但却是一个心思细腻到不行的女生。都说张芸京的歌声里透着绚丽，中性的嗓音，坚硬中透着柔软的深情。

恋这回事儿，往大了说，是让你有成长的好机会。那往小里说呢，就是让你可以摆脱一个错的人。在遇到下一个你喜欢和喜欢你的人之前，请你保持一段理智的单身时光。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是一种幸运，这应该算是最需要耐心等待的幸运。给未来的那个他和自己最好的礼物，就是变得更好、更温柔、更幸福，也更加懂得珍惜。

0: 北京时间12:30。
1: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2: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3: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4: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5: 嘘，他回来了。
6: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1: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7: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8: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5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
7: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经营，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
8: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皮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微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直邮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7: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精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3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
8: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和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50S 金梳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
7: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峡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主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十大礼物，无论是自饮

0: 是，虽然我们这趟去稍微有点遗憾，就是这几天都在下雨，但是当地人告诉我们说，往往是这种阴天有一点点多雨的这种天气是非常适合海鹰捕鱼的。
1: 哦，
0: 这个时候海鹰会相对更。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霍霍说那儿有三文鱼吗？有啊，挪威那必须得有三文鱼，而且还非常好呢，非常有名呢啊。
0: 是的，
8: 但是夏天是吃三文鱼的季节吗？呢，去哪
0: 儿啊？一年四季都有三文鱼。
8: 哦，
0: 只不过可能冬天的话，从秋冬开始，它的海鲜的肉质会更肥美一些
8: 啊。对对对，
0: 对，冬天应该是最好最好的季节，但是一年四季你都可以吃到很好吃的海鲜。
8: 因为鱼也要御寒嘛，
0: 对
8: 吧？它要丰富自己的脂肪，
0: 变胖。
8: 对，是的啊。小桥流水说：“晚桥，我看到了美丽的极光，请问那儿的极光是每天都能看到，还是凭运气才能看到呢？”
0: 罗浮敦呢，它是位于挪威的北极圈里。所以我们极光季其实开始的相对比较早，就是每年的秋天，大概是九月的中下旬，一直到第二年的四月份，我们在罗浮敦群岛这个地方
8: 大半年的时间啊，
0: 有可能可以看到极光的。对，刚才我们听众朋友说是不是靠运气，它确实有一些运气的成分，但是呢，挪威它的整个的这个北极圈的位置非常非常的好，它是处于北极光的正下方，然后所以你在挪威这个地方，不管是在这个罗浮敦群岛也好，或者我们刚刚提到特罗姆瑟也好，只要是天气晴朗的情况下，你是100%能够看到极光的。
8: 就只要到了极光季，然后天气又比较作美，天空作美，你就晚上都不用凭运气，它就能看到。
0: 对的，对的。
8: 只不过它可能活跃度不一样，对吧？
0: 对，
8: 有的时候它这个活跃，关键是我第一次知道，因为有的时候你光看摄影师拍的极光，它就光拍天空中。由于你的这张照片呢，它是天空中有极光，彩色的极光，然后它远处是雪山。结果它被极光掩映的这个雪山，然后近处又有湖，你就会发现那个雪山变成荧光色了。
0: 是的，它这个是在挪威看极光非常有特点的一个场景，因为挪威有峡湾，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在罗浮敦群岛，在罗浮敦群岛的峡湾里面拍摄的极光的一组照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远处这个群山，包括你面前的峡湾，竟如镜面般的这个峡湾，然后包括天上的散落下来的像裙摆一样舞动的极光，它是一种360度的一个环绕视觉感受，就是你上面下面你的前方，对，你的周围感觉是被极光包裹着的。
8: 哇，
0: 所以就是、
8: 太幸福了，
0: 那个感觉真的是很奇特，非常神奇，我觉得没有办法用语言形容的一种场景。
8: 所以这个比如说到了极光季的时候去到这个罗浮敦群岛，然后这个就刚刚你说这个特别适合拍极光的这个点位，这个地方需要比如说花钱预定这个位置吗？还是说其实就是自由的，你可以前往就行？
0: 对，其实它很多的地方，哪怕有一些当然是我们给大家标注出来的，像这个哈姆诺伊，那个是孤独星球的封面，孤独星球北欧篇的封面，他们当时就是选取了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是我们为大家标注出来的非常有特点的可以拍渔村、拍极光、拍山峰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但是其实你在罗浮敦群岛，我觉得大家都会有自己很独特很喜欢的一些视觉的一些感受。
8: 明白。
0: 那无论你走到哪儿，其实它都是像美如画卷一样，都有自己的体验。
8: 对，因为我们一般觉得说去看北极光，肯定你去到那儿之后你就往北看，只有一个方向有。但是刚刚冯烨形容的是它360度，你只要抬头，你转一圈，你这一圈都是被北极光包围的。
0: 是的，
8: 这种感觉那视觉冲击力绝对不一样，拍的全景。
0: 是我们当时冬天的时候，当时在罗浮敦群岛待了一周的时间，我们只有一天当时没有看到极光，剩下的
8: 全都看到了，
0: 6天都看到了，每天都 看到极光。
8: 真的是，我 就是有的地方可能还是说，哎，我今天看到极光，这就是运气爆棚，在那儿看不到极光才属于，哎，你比较的独特，是吧？天天都有哦，所以大家如果特别对极光。

0: 方感兴趣的话，就挑着他们的极光季去。
1: 对，
0: 九月下旬一直到四月份。
1: 是的
0: 啊、嗯，在罗浮敦群岛啊，罗浮敦群岛。接着再把目光调向另外一个枫叶，在那儿登山的感觉啊、嗯、啊，这个是在哪儿呢？
1: 这个是位于罗浮敦群岛很有名的一个渔村，叫雷纳。这个是位于雷纳的一个非常知名的一条徒步的线路，叫Lena Blingen。叫雷纳布雷恩山、oh. 嗯，然后我们当时因为其实挪威人他去感受大自然，他除了我们出海在海上的体验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步就是我走进自然，我用脚去丈量峡湾跟山峰。
0: 对，
1: 所以其实徒步也是除了冬季之外就是春夏秋特别特别好的一种走进挪威森林、走进挪威峡湾的一种体验。
0: 嗯，
1: 然后这个 Lena Blingen 它相对会好爬一些，因为它有这种人工修建的这些这个台阶儿。
0: 对，
1: 所以你就可以沿着台阶儿一路向上，一路抵达这个山峰之巅。
0: 明白。
1: 但这个台阶儿啊，稍微有点难度，比我想象的要难，哦、因为它是依照挪威人的身高、哈兰德的身高修建的，
0: 就比较高。
1: 它特别特别高，我觉得它每一节台阶儿我都要非常用力的迈上去。
0: 我懂了，我懂你的痛，就是腿长的人他们不会考虑到我们这样的身材，我们爬山的时候还得费劲一点，明白？但好在它的爬升还行，
1: 400多米，我记得是。
0: 对，然后往返大概2公里，通常就是比如说白丁爬，也就是3个小时，咱往返也就下来了，是吧？
1: 对，我当时上去的话，我爬的相对比较快，我是45分钟抵达山顶的。
0: 那你可以啊。
1: 嗯，然后往返，我觉得像我们正常的，应该差不多2个小时，应该是可以有往返的。
0: 哦、明白。
1: 它就是相对会耗一些体力，因为它台阶比较高，然后全程大概有2000节台阶，你就可以登顶了。
0: 明白。
1: 然后登到顶峰的话，你就可以俯瞰到整个雷纳小镇，包括整个罗浮敦群岛峡湾的特别壮美的风光。
0: 是的，那个峡湾的蓝、嗯、那个蓝色就像
1: 太美了，
0: 美人鱼眼泪的那种蓝一样、嗯、海洋之心的蓝一样、
1: 嗯、是
0: 对。然后这是说到了这罗浮敦群岛当中你可以跳岛去到的这个叫雷诺是吧，
1: 雷纳
0: 对不起、嗯、雷纳的这个小岛，然后去亲近大自然的徒步。还有就是怎么感觉这岛上有一足球场、啊、
1: 孤独的足球场。对，这个就是位于挪威极地的渔村，叫亨宁斯维尔。对，亨宁斯维尔。
0: 嗯，
1: 对。然后它的这个渔村呢，它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这个孤独的足球场。很多人慕名前来。如果你飞无人机的话，你可以看到，就这个球场就在一个很孤独的一个岛上。
0: 是的，是的。感觉它周围也没有什么居民，没有什么楼陪伴它，但它就是那儿有一个这个。
1: 对，
0: 这个很适合就是训练，对吧？给孩子们训练，让他们哪儿也去不了，你就好好在那踢球的感觉。
1: 而且我这次去发现它特别好逛，还有很多这种艺术小店。
0: 哦哦，也在这上头，
1: 也在这些这个渔村里面。
0: 明白了啊、嗯、好的，非常感谢枫叶今天分享了这么精彩的内容啊，谢谢枫叶。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有一些人，即便你们之间有相互联系的方式，但是会不可避免的疏远。然而，耳机里的歌它不会，它会一直在那里，一直不变。它陪伴着你度过一个又一个日出日落，一个又一个难过伤心，甚至一听就是好多年。只有这些时刻，你才能非常笃定地对自己说，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总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1: 亲爱的，你是否也和我一样对生活感到些许疲惫？梦想还在拖延，感情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与其要去介绍 Beyond 乐队的音乐性，还不如说在那个年代他们的青春呐喊，包括对生活的热爱，对于世界和平的呼唤，在我们的心里呼唤着年轻的荷尔蒙和冲动。

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苏打绿慵懒的、叛逆的、特立独行的，不同于主流音乐的声音，在碰撞耳膜的那一刻，应该说是叩开了歌迷心中的某一扇窗。起初你会觉得有一些不同寻常，不会接受，可是日子一长，你会因为他声音里悠长绵密的诉说而有一种深深浅浅的共鸣。

0: 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
1: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晶莹，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
2: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提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

0: 温暖，经典双G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微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只有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精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3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和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50S 金梳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峡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煮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10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挑挑吧。
2: 月亮是悬在夜空的一枚邮戳，盖在所有游子寄往故乡的信笺上。
3: 灯笼是地上长出的暖色月亮，光晕中摇曳着古老的童话。
2: 月饼是中国人写给月亮的情书，字里行间都是蜜糖与思念。
4: 最深沉的乡愁往往先抵达舌尖，最遥远的牵挂总能被同一片月亮照亮。中秋节，愿月圆饼甜人长久。

0: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选自蒋捷《一剪梅》，舟过吴江。这是一首写在离乱颠簸的流亡途中的新歌。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化抽象的时光为可感的意象，以樱桃和芭蕉这两种植物的颜色变化，具体的显示出时光奔驰，抒发年华易逝的感叹。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季节，
1: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提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微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只有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净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三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
1: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50S 金属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
0: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霞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煮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10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4: 请问9791附近没有？
5: 微信靠几多？
4: 最近
5: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4: 在我隔壁？
6: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4: 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7: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8: 小姐，你找谁啊？
6: I'm sorry，
8: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6: 不是，
9: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0: 果没有蒸，有许多食物竟是难以想象的。换言之，这些食物简直就是为了蒸而发明的。馒头、粽子之类自不消说，像鱼腿和金华火腿、大闸蟹以及大部分的鱼，独孤一蒸之外，基本上别无选择。粤菜的厨艺相当程度上就体现在蒸，而清蒸则是给予一条好鱼的最高礼遇。选自《就这样被你蒸熟》。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0: 闸蟹是一种季节性的享受。在我看来，美味之外，食蟹之趣还在于那一整套仪式，既不可直奔主题而宜渐入佳境，先将蟹爪、蟹螯等周边部分逐一吃掉，急着蟹盖被揭开的那一瞬间，感觉就像那一座宝藏的山洞打开，在阿里巴巴的面前吱吱呀呀地打开。选自《亲爱的大闸蟹》，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0: 被称为鸳鸯锅的这种有辣不辣，其实比全辣更加刺激。双重的刺激来自于尖锐的对比。你看，因为麻辣的那一半汤底中有大量的辣油，所以同样的一簇烈火却能把一锅汤烧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正当麻辣的这一边已经急不可耐地倒海翻江，而一臂之隔的清汤却仍是不紧不慢地江南春水一池。选自《你是我心中永远的辣》。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0: 时候我们去看电影，我的视力很好，美棠则是近视。我们去看电影，如果坐在中间排或是后排，美棠就看不清楚，结果坐在前排，时间长了，我终于也成了近视眼。这样一来，我终于和美棠同步了。选自平如美棠。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心支持它。这边是我初见美棠之第一印象
1: 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为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直邮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精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3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
1: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和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50S 金梳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
2: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霞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煮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10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2008年，我独自一人回到了江西大旅社。昔日宽敞开放的大厅，现在改为方形封闭的中式堂屋。庭前的花木依旧，只是当年的花台不在，玻璃天窗已拆毁，为阳光朗照的庭前仍是当年的携手处。选自平如美堂。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1: 颜色都很漂亮，画里都有人物，
2: 都有男有女。
0: 对了，还有吗？
1: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3: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0: 别人不喜欢的有许多气味我都喜欢，雾的轻微的煤气，雨打湿的灰尘，葱蒜，廉价的香水，像汽油，有人闻见了要头昏，我却特意要坐在汽车夫旁边，或是走到汽车后面，等它开动的时候，不不不放气。选自轻音乐。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0: 时间好比一把锋利的小刀，若用得不恰当，会在美丽的面孔上刻下深深的纹路，使旺盛的青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消磨掉。但是使用恰当的话，它却能将一块普通的石头琢刻成宏伟的雕像。选自《心愿》。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0: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选自《红玫瑰与白玫瑰》。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0: 连努力的机会都没有，所有侥幸的念头都湮灭。现实的无情就在于它能坏到比你设想的更坏，永无止境。选自都挺好。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0: 年轻的时候天高地宽，容易为爱冲动，乱走一气，浪费光阴，但等理智恢复，人已老大不小，前面的道路陡然变窄。选自《欢乐颂》。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0: 2020年3月13号，诗人杨牧病逝，终年80岁。从16岁开始写作，他一度被认为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大自然是杨牧沉淀情感的手段，从故乡的大山大海到人生旅途上行过驻足过的山山水水，他的语言始终让人感到新鲜。
1: 我穿木屐去踢那些落叶，喜欢那粗糙的声响，并且带着一种情绪，仿佛大提琴在寂寞的午后发出的装饰音，倾诉着什么。

0: 么样一种情绪，那时我不太懂，现在大概懂了。选自《奇来前书》。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京时间21:30。
1: 爸爸，这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2: 哦，这个呀，叫盲道。
1: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3: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街，走路
1: 叫小溪。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2: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1: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4: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5: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6: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 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
5: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经营，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
6: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提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微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直邮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5: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精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3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
6: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和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 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 50S 金属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
5: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峡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煮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十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8: 2个6块。
9: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0: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9: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1: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春天已经来了啊，每天就想着能够多赖床一会儿，这个时候起得晚了，早饭有时候就吃不上了。那么有没有一种既方便又养胃的食物能够满足我们上班族的早餐需求呢？那今天就请我们的中药师给我们带来一个既养生又美味又方便的养生炒面粉。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2: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11: 好，那看看邓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13: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搞一个中药师升级过的养生炒面粉。今天做这个炒面粉啊，跟我们小时候吃的还不太一样，毕竟是中药师调制的配方啊。比如说这个干山药，既能调理脾胃，还能让气色好不少。还有哎，这个叫炒白扁豆，如果要是吃不下饭，把这个磨成粉冲水好使。大家记得啊，这个干山药、白扁豆还有山楂要打成粉，如果家里没有研磨机的话，就请老板打成粉。
12: 主要食材有干山药30克、炒白扁豆20克、山楂20克、核桃肉30克、小茴香20克、面粉100克。制作流程，首先将干山药、炒白扁豆、山楂、核桃肉打成细粉备用。第二步，将细粉与面粉混匀，放置热油的锅中翻炒至面粉至金黄色，根据个人口味加适量盐或白糖，加入小茴香之后拌匀即可。一定要注意面粉接触到明火会粉尘爆炸，咱们在进行这一环节的时候要多加小心哦。
13: 你别看邓爷在这炒的可简单了，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不能有一点点糊的位置，所以说火候啊、锅铲的那个角度啊、锅的那个角度，我的天，全要控制得很好。
14: 炒的这个金黄色的这样的哦，就可以出锅了。
13: 哇，终于做好了啊，闻着特别香，来尝尝怎么样？
14: 好吃吧？
13: 嗯，好吃。
14: 这个里面加了白扁豆、山药，对胃不好的可以吃，还可以作为一个代餐食物。
13: 所以说 每天早上来上这么一勺，既方便又好吃。新的一年别光收藏了啊，记得给自己安排上。
11: 吃着养生炒面粉，感觉满满正能量。哎，吃完之后既容易吸收又养胃，一整天身体都是暖暖的。好，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小红书当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9: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0: 天早晨，我迂回走过一座巨大的香蕉林，太阳照在山坡上，忽然一声蝉叫，顷刻间整个山坡便充满知了的声音。我在知了声里向前走，并开始攀爬一座从来没有来过的小岗峦。夏天的凉风吹在我身上，汗水浸湿了我的身体。选自《他们的世界》。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都市的寒荣和外延，在这样一个阳光到处的星期天，很快就触及我神经最细密的内里，传达到末梢，甚至感觉一种从未曾有过的迷人，像针头怎样无意间揪刺了隐蔽的灵犀，一种快乐，一种舍弃与获取。选自《其来后书》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写一首冬天的诗，好像终于也为冰雪，为缩小的湖做见证，见证有人午夜造访，惊醒一床草草的梦，把你带到远远的省份，给你一盏灯笼，让你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候，且不许你流泪。选自《让风朗诵》，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虽然很多人对于爱情都是求稳，但有时候我会希望关于爱情有一些天真，甚至有些许不着调的本质，就像浮在水面的珍珠一样轻而且有光。两个人会像孩子一样开着幼稚的玩笑大笑，会一起贪吃一起贪睡，或者半夜同时犯饿并商量点哪一家的烧烤。不管多少岁，我们都可以自认还是一个热爱任性的青少年，外面都是大人，关起家门来我们都不是。

刘德华之所以能够火这么多年，在于他的务实。他知道自己的优势，凭借自己的优势，可以在群星璀璨的香港娱乐圈打出自己的名号。他也知道自己的劣势，有劣势那就去改。比如说，刘德华要学唱歌，去写歌词，曾经被怒骂是写了什么玩意儿。这些嘲讽和质疑，在刘德华获得音乐奖项后，也是被一一粉碎了。

看到一段很治愈的话分享给大家，请你不要不开心，不要碰到一点压力就把自己变成不堪重负的样子，不要碰到一点不确定性就把前途描摹成暗淡无光的样子，不要碰到一点不开心就把它搞得似乎是自己这辈子最黑暗的时候。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同学们洗脸了吗？
1: 洗了。
0: 尿床了吗？
1: 尿了。
0: 学费交了吗？

从当年引领着黑框眼镜风潮、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到现在摘下眼镜展现千面合一，周笔畅从出道以来，她的歌声作品都带着强烈的个性标签，她那种通透温润的中音也像是有一股魔力，让人是过耳不忘，丝毫没有别人的影子。她的音乐也就像她的造型一样，充满了鲜明独特的个人色彩。

0: 京时间22:30。
1: 这次款式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0: 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2: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男士想要告别剃须烦恼，1059主播甄选科明顿磁吸双头五刀头剃须刀，剃须迅猛不扯须，搭载高转速引擎，每分钟240万次切割，3+2刀头组合，搭配锁切刀网，络腮胡、粗硬长胡一遍剃净，8000转双档电机，日常顽固胡渣按需切换。磁吸刀头1秒拆装，全身水洗，打理简单。满电最长120天超长续航 ，Type-C 通用充电，出差旅行超省心，还带鬓角推剪，一机多用。有多个版本可选，团购仅139元起，2年质保，100元价位享受旗舰体验，赶紧入手，每天轻松拥有清爽面容。
3: 1059主播甄选圣罗兰护手霜、润唇膏、粉气垫小样限定礼盒，自用送礼都很合适。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内含偏心护手霜50毫升、粉管润唇膏7号B、裸感冰咖3.1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经营，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
4: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皮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围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做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

化成语唱歌更多的是表达自己的情绪，从哲学角度就是重视主观，他在乎的是自己的情绪有没有更好的表达出来，而大多数歌手在乎的可能只是他的歌好不好听，在乎的是听众对他的

为什么有的人开始越来越少发朋友圈动态了？毕竟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你的喜悦可能会刺激着别人的悲痛，你的悲伤可能会淹没于别人的欢声笑语之中。不管好坏，不管给多少人看，不管发多少朋友圈，自己的经历，自己的人生，对别人来说最多不过是一段小插曲。所以最终一个人的日子还是要他自己来过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千百滋味，只有自己才知道。这夜我

锦绣而重唱的风格，清新生活化，就像是活泼的小女孩在我们的身边，快乐的没心没肺的嘻嘻笑笑。明天也要作伴，多么简单的一句话呀，却是那么的暖心。

其实大家都非常不喜欢自己的长辈们说一句话，你这年纪有什么好烦的，你这根本不算什么，等你长大再长大就懂了。其实我想说的是，每个年龄都有每个年龄的压力，这从来没有什么高下之分。哪怕我明白几十年后这些滔天巨浪都会变成软脚小猫咪，但也无法阻挡现在的我们为他冲动，为他伤心，为他掉眼泪。或者换一种说法，这就是每个人青春或是年轻的日子吧。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0: 刚我没在状态，再来。
1: 来就来。
2: 哎哎，开了开了，谁大爷？
3: 哎，我来。
0: 地康路呢？
4: 当然是我。
5: 还有谁没来？

文章的歌声略带一点儿哭腔，曲子低回时就将愁绪压抑，到了高音部分又会打开胸怀，不过也多带着疑问、无奈和叹息的情感。他的歌不少都有抑郁苦情的歌词，并且善于使用拉长拉宽的时空。

林俊杰是华语流行乐坛的代表歌手之一，得益于双语双文化的成长背景，他能够在作品中将他对个人对社会风貌的感知和思考融会贯通，来引发具有相似文化背景听众的情感共鸣。所以可以说呢，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很多人都非常喜欢林俊杰。

0: 咖3.1克，粉气垫 B10 小样5克，全套日常随身好物，秋冬出门随手涂护手霜，淡淡的香气陪伴日常。素颜通勤约会涂这支润唇膏，妆感柔和好看。迷你粉气垫小巧晶莹，逛街聚餐外出游玩放包里，方便随时补妆。搭配精美礼袋，一套配齐，手部、唇部、底妆随身小样，到手价599元，轻松拿捏，精致小细节。
1: 秋冬氛围感的加分项，1059主播甄选古驰经典提花围巾，自带大牌质感，不张扬不浮夸，简直是秋冬季节的点睛之笔。甄选70%优质羊毛加30%桑蚕丝黄金混纺配比，兼顾羊毛的温润保暖与蚕丝的细腻光泽，让你一年四季都可拥有时尚和温暖。经典双髻字母提花纹是品牌标志性设计，一面低调沉稳，一面温柔雅致。灰调、大地、奶咖、复古棕等多款热门色系，春秋微凉天气可微带挡风，空调房里还能当作披肩御寒，实用性直接拉满，全套礼盒礼袋包装仪式感十足，生日、纪念日、节日送礼不出错，体面又走心。本次香港只有发货，团购仅需599元，数量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送给爸妈长辈的实用贴心小礼物，1059主播甄选日本净品堂老花镜，时尚经典6款配色任选，告别老式老花镜沉闷外观，上脸显年轻。高清树脂镜片搭配柔韧 PC 镜框，支持300度弯折不易断，贴合脸型不压鼻，佩戴轻盈舒适，自带防蓝光、防辐射，缓解视疲劳3重防护，长时间看手机、读书，减轻眼部负担。度数覆盖100至350度，适配不同视力人群，居家外出都能戴，兼顾实用与颜值。杭州发货，团购价49元起，送给爸妈守护清晰视野。
1: 给娃选贴身内衣，品质和好价我们全都要，贴身衣物千万别只贪图便宜，安全舒适才是底线。1059主播甄选这朵朵希尔无感全能儿童内衣套装是主播甄选主推款，主播自家孩子日常自穿，东方甄选也曾推荐，口碑实力双在线。50S 金属棉，180克厚度适配，10到20度初秋 ，A 类母婴级标准更安心。4针6线，全身无骨工艺，不磨皮肤，不留勒痕，云布包边，领口耐洗不易变形。睡衣打底居家一套多用，还有暖心亲子款，不用等到降温才发现去年的衣服穿不下。原价好物只要69.9元，还能叠加商城优惠券，性价比直接拉满。初秋提前囤，用实惠的价格给宝宝一份柔软安心的贴身守护。
0: 秋季滋养正当时，1059主播甄选霞州本草四季养生茶，优质宜昌地道陈皮搭配栀子、大枣、龙眼肉科学配伍，配方温和均衡，相辅相成，无香精、无蔗糖、无额外添加剂，健康无负担。支持冷热双泡，秋天饮用可滋阴润燥、滋养肺阴、温润咽喉，改善秋冬干燥带来的肌肤与呼吸道不适。冬天煮饮温中暖胃，补充身体阳气，强健体质，抵御严寒。该系列大健康产品于2026年6月宜昌文旅推介大会正式获评宜昌10大礼物，无论是自饮养生还是送礼珍藏，都是彰显宜昌本土品质的优选好物。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赵传可以说是华语摇滚的一个标志了。这个长相十分不出众的男子，曾经也是引领过一个流行乐的风潮。他用独有的高亢却又十分沙哑的嗓音，配上自己稳定的唱功，在当时的人气歌手里，像王杰以及齐秦等竞争当中，有了自己的一番领域。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凭借长相获取喜欢，所以一直用诚挚的作品来告诉大家，赵传就是从不会认输的一颗滚石。

叮当的歌声是非常有张力的，不论是挑战17度音域的声音技巧表现，还是使用大量中低音色的沉淀型抒情歌曲，他都能够诠释得游刃有余，诚恳而动人。除了说能够飙高音，非常具有杀气之外，他也很亲近人。你会发现那种清澈干净的嗓音真的能够给大家带来心灵和情感共鸣，浑厚有力的声线，可塑性也非常强，据说在录音棚里能够一直保持状态，直到完成录音。

周杰伦的发音是他非常鲜明风格的一部分，他打破了歌手吐字清晰的原则，转而以一种不考虑平仄、突出旋律的方式唱出个性，并将这种个性同当年青少年听众群对时尚音乐风格的需求来进行恰当的对接。

0: 很多人都说陈明一直以来都会有人在听，为什么呢？即使这么多年没有新歌，还有这么多人在听，这全都因为他有着非常独特的明式唱腔。每个歌手都必须是这样，拥有自己明显的特点，才会一直被人记住，也不会被别人模仿和超越。陈明的特色是那种兼备成熟细腻的形象、开朗洒脱性格以及打动人心歌声的。如果你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我们可以谨慎地选择自我的生活，不要轻易地让自己迷失在某种诱惑里。心中已经听到来自远方的呼唤，更不需要再回头去关心身后的种种是非跟议论。无暇顾及过去，我们一起向前走。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0: 亮的窗。
1: 都说人生是一场博弈，那人生跟谁博弈呢？自己跟自己的博弈，这种说法不知道你赞不赞同。任何时候都不放弃对自我的要求，能够管理好自己才是一个人的真本事。比如管理形象吧，管理形象不是肤浅，而是对自我的尊重和对生活的敬仰。一个人真正的衰老，从来不是年龄的增长，而是丧失了对自我的要求。别跟生活认输，别向岁月低头，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保养品就是你的自律和不将就。

恋爱的最佳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当然答案会有千千万万种。我曾经看到过一个很动人的答案，女孩跟男孩逛完街之后呢，走进一家餐厅准备大吃一餐，但是看过菜单之后，两人都默契地相视一笑，女孩找了个借口和男友走开了。从餐厅出来，他们相互嘲笑着对方，没有互相抱怨，也没有打肿脸充胖子来维护所谓的尊严。但是真正难得的是他们的关系舒服自然轻松，他们都可以选择做真实的自己，而又刚好相爱。

常常会觉得天赋就是能力本身，然而浇灌这些天赋的是不断的无休止的好奇心以及对挑战的探索，你觉得呢？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音乐里面也会聊一些心情感悟啊，不经过经年累月的努力强化，只会慢慢的弱化甚至消失，而在正确跑道上的努力会相对平时可靠，每一次付出都会带来来自感官的感知和体会，我想这些往往都会带给我们坚定的信心，也可以走得更远。我们一起加油吧。

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容貌愿意做出多么疯狂的事情呢？我会听到很多让人略感不适的这些词，比如说耳朵打玻尿酸、小腿肌肉阻断术、断骨增高等等等等，这些我就不说了。总而言之呢，各种各样的项目是让人瞠目结舌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人和人相遇、相知、相识，当然外貌第一印象是固然重要的，可是起到决定作用的还是内在的人格魅力吧。人有追求外在美的权利，但是我觉得也需要有自己的审美标准，可以有时恰好的跟时尚契合，也可以有时候不管它什么流行趋势，只要自己喜爱就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身上的。曾经你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

0: 愿得一人心是李行亮的经典代表作，12年的时候呢发行在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也是电视连续剧《最美的时光》的片头曲，而且在第二年获得酷狗音乐内地榜金曲奖。在这首音乐一开始的创作过程当中，词曲人是并不看好的，认为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是李行亮呢，坚持对这首歌的情有独钟，所以在演唱方面，他更是用情极深，倾情演唱了这首歌的每一个音符。可以说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第二年，也就是2013年，这首歌斩获金奖，一下子成为每个人随口哼唱的大众音乐。
1: 这世界很多悲伤，每个人都用力隐藏，

一把天生的好嗓子，略带沙哑的唱腔中透露几分慵懒，又不失大气和女人味。那英以她性格豪爽和特立独行的典型的北方性格，成为了乐坛当中印象深刻的代表人物。

1999年的时候，跟罗文玉、黄启莹被音乐人翁孝良挖掘，组成过美声团体丫一妖。可惜在歌坛闯荡多年呢，没有见到有成绩。2004年的时候，他以一首《孤单北半球》一举成名。听欧德阳的音乐，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置身于一个由自己的梦所编造的世界。欧德阳的音乐很纯，不含一丝杂质。

尼采也说，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曲折的接近自己的目标的，一切笔直的都是骗人的，所有真理都是弯曲的，时间本身就是一个圆圈，所以多一点耐心吧。

很意外，张靓颖呢去参加了中国新说唱，她辗转大江南北，用沉默或者是歌唱向喜欢或不喜欢的人证明，给她一支麦克风，她就是舞台上能够用歌声散发耀眼光芒的那个人。

李宇春是一个真正的由中国的老百姓自发投票选出来的大众明星，他曾经是中国新娱乐时代的标志，他也是中国的孤本偶像，这是十年文化艺术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

史铁生在《戊戌笔记》当中这样说道，不管你对多少异性失望，你都没有理由对爱情失望，因为爱情本身就是希望，永远是生命的一种希望。爱情是你的品质，也可以是你的心魂，是你自己的处境，跟别人无关。所以爱情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永远的动词，无穷动。接下来这一首歌会不会带给你爱的满足呢？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即使是你最心爱的人，心中都会有一片你没有办法到达的森林。

1994年，作为滚石魔岩三杰之一的张楚发行了专辑《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这张专辑没有了姐姐那样令人陶醉的伤感，更多的是对内心的抒发。专辑里的歌曲旋律极具无规律性。在音乐里，张楚不仅是一个有着巨大内涵的腼腆男孩，更是一个已经跨越了城乡的诗人。这是

爱的另一个名字叫做妥协。我爱你不是一句简单的话，而是一生心疼的牵挂。眼里有你不如心里有你，常常说爱你不敌做事帮你。有人大声表白，有人暗自关怀，能够检验真心的只有时间。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是一辈子的事啊。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也回到音乐的世界。

歌曲《你是我的眼》传唱度最高的应该是林宥嘉版，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原唱呢叫做萧煌奇。萧煌奇啊，因为先天性的白内障而全盲，四岁时候动眼部手术成为弱视。虽然没有办法看得太远，但是呢他天性乐观，去学习柔道玩音乐，眼中的世界是无比开阔的。15岁那年，上天又跟他开了一个玩笑，因为用眼过度而永远的失去视力。在重见光明多年之后，他又再度失明，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但是萧煌奇凭借着超长的毅力和对音乐的执着，自组视障音乐团体全方位乐团，还推出首张音乐专辑《你是我的眼》，这是来自他的创作专辑。虽然视力存在缺陷，但是好嗓子以及创作才华依然让他在乐坛相当耀眼。

凡人二重唱是成立于1988年的中国台湾民谣二重唱组合，莫凡和袁惟仁都有着超强的创作能力，并且对音乐有着极高的热情。06年凡人二重唱重组，08年呢，他们发行合集《凡人和他的朋友们》，他们的合作方式也是华语乐坛独一无二的存在。但由于莫凡和袁惟仁的声线辨识度太相近了，和声仅仅成为一种纯粹做嫁衣的伴唱，所以和声的魅力很遗憾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了。

其实陈奕迅呢很少关注当下热点，他有好几个账号，比如说微博账号陈奕迅所长和 Trishan， 这两个用的都比较少，偶尔会在社交平台上发发图片。几年前呢，陈奕迅热衷过一阵子微博，他会仔细地翻看粉丝给自己的留言，看久了之后呢会生气。他说你会接触到人家对你的评语，但是你不能保证每一个都是你想看到的，所以我就选择不看了。

0: 是那个夏。
1: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自己的手所以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大利慵懒的叛逆的特立独行的，不同于主流音乐的声音，在碰撞耳膜的那一刻，应该说是叩开了歌迷心中的某一扇窗。起初你会觉得有一些不同寻常，不会接受，可是日子一长，你会因为他声音里悠长绵密的诉说而有一种深深浅浅的共鸣。

雄都是惺惺相惜的。来说一段周杰伦和孙燕姿的故事。哎，他们还真的有故事。有一天周杰伦呢给孙燕姿打电话，他说 Stephanie， 听说你签了新的公司了，是要复出了吗？哦，哎呦，不错。孙燕姿回应道，他说对呀对呀，还记不记得18年前被我支配的恐惧呢？毕竟抢走了你的第一次，也就是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要不要再较量一下？说完两个老朋友会心一笑。

0: 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三峡农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已经开始啦，近100个岗位期待您的加入。登录